一个呢？啊，我喽，说的都走开去，对干哪，不理对干哪，家家为好呀，把提家哪，我们那个他家哪，给我搞点泥巴哪，我们那个他家哪。